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越唱越有。

0: 把茶泡下去，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工作是做不完的，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

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作曲与作词人协会奖等也提名了他。好莱坞音乐传媒奖把最佳银幕歌曲表演给了索尔达纳。同一部电影还有一首 Mi Camino，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佐伊·索尔达纳、卡拉·索菲亚、加斯孔与卡米尔演唱的 El Mo。

潮汕蚝烙，汕头老市区老子娘蚝烙店的铁鏊子上，蚝烙正在滋滋作响。鲜蚝加上番薯粉浆，淋入打散的鸭蛋，撒一把葱花，在猪油里两面煎到金黄酥脆。端上来时，边缘还在冒油泡，蘸一点鱼露和胡椒粉，咬下去外酥里嫩，好在嘴里爆浆，鲜甜混着蛋香和葱。

故事会，龙泉青瓷的粉青釉，一只龙泉青瓷碗，通体没有花纹，只有一层厚釉，釉色不是绿，不是蓝，是雨过天晴之后云层里透出的那种粉青色，像玉，但不是玉。龙泉青瓷的粉青釉，核心是石灰碱釉和还原眼烧制。南宋龙泉窑的工匠发明了石灰碱釉，这种釉在高温下粘稠度极高，可以挂得极厚而不留釉。厚釉是粉青色的关键，光线穿透釉层后，在釉中的微小气泡和石英颗粒之间反复散射，呈现温润的青色。

皇权青瓷始于五代，南宋达到极盛。2009年，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南宋达到极盛。2009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只龙泉碗，没有图案，没有文字，只有一层厚釉。它用最简单的形式，把雨过天青的颜色固定在了瓷器上。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

0: 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倾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意渐浓，露结为寒。晚风褪去温柔，多了几分清冽，山河草木染上深浅秋霜，晨起薄雾漫城，世间万物都在秋风里慢慢沉淀安静。岁月向晚，秋意深沉，所有浮躁

植物有故事，睡莲的夜间闭合。夏天的池塘里，睡莲白天打开花瓣晒太阳，傍晚合拢睡觉，第二天早上再开。这种白天开花晚上闭合的节律，植物学上叫感叶性运动。控制睡莲花瓣开合的不是光，是温度变化和生物钟。花瓣细胞壁内侧和外侧的生长速度不同，白天气温升高，花瓣外侧细胞伸长更快，花瓣向外打开。夜间温度下降，内侧细胞吸水膨胀，外侧收缩，花瓣向内合拢。睡莲用这种温差驱动的液压系统开关花瓣，连续几天直到授粉完成。睡莲在极为古老的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是现存最古老的开花植物之一。

运动健自己，斯诺克的147满分。斯诺克球台上15颗红球，6颗彩球，规则是打一颗红球。

总共会得到147分，这就是147。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是1982年史蒂夫·戴维斯打出的，后来奥沙利文成了147的代名词。他在1997年世锦赛上打出了史上最快147，只用了5分08秒。147的难度不只是清台，而是每次打完黑球后，黑球被掏出来放回原位，白球必须停在下一颗红球最佳击打位置附近。一杆147需要连打36杆正确的球，错一杆满分清零。斯诺克不奖励蛮力，奖励精确到毫米的控制。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啡漫游记，印尼曼特宁的狮跑法，苏门答腊，赤道附近的热带火山岛，这里的咖啡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产区的处理法都不一样。它的名字叫曼特宁，曼特宁用的是狮跑法，这是苏门答腊独有的生豆处理工艺。普通水洗法在去除果胶后，会把带壳豆晒干至含水量11%左右再入仓。苏门答腊气候极度潮湿，生豆无法靠阳光完全晒干，当地咖农就在豆子含水量还有30%左右时

机器把保护壳刨掉，裸豆继续晾晒。这种提早脱壳的做法让豆子在裸豆阶段经历大量发酵和氧化，呈现出深沉的蓝绿色，风味极。

运动见自己，板球。板球一项用扁平的木拍击球的运动，在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英国极受。

最早的比赛记录出现在16世纪中后期，18世纪板球成为英格兰的国球，并随大英帝国传播到南亚、澳大利亚和加勒比海地区。板球的核心技术是击球和投球，投手用直臂方式将球投向击球手前方的三柱门，击球手用扁平的板球拍将球打出去。板球比赛有三种形式，最短的 20-20 赛制三小时结束，最长的一级赛制可以持续五天。板球在中国仍是小众运动，但中国板球协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亚运会上，板球是正式比赛项目，中国板球队近年也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一块扁木牌，一只红色硬球，一场可以打五天的比赛。板球教会他所有爱好者的，不是速度，是耐心。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

英语化东西 Nostalgia 英语里有个词 Nostalgia 字典翻译成怀旧但它的本意是一种病1688年瑞士医生约翰内斯霍菲尔在博士论文里造了这个词他把两个希腊词根拼在一起 Nostos 是回家 Algos 是疼痛 Nostalgia 就是想家想到疼他在论文中记录了瑞士雇佣兵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一种症状厌食失眠心悸持续悲伤唯一的治愈方式就是送他们回阿尔卑斯山他把它诊断为一种致命疾病后来几百年间

诗里的盛唐，贾岛与题里宁幽居，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个诗人骑着毛驴走在长安郊外，他去找一个叫李宁的朋友，朋友的草房子

不同的网络当中，不同的平台当中去比较一下。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抛弃旅行社来拥抱自由行，尤其是国内的一些旅行。而且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旅行的一个逻辑发生变化，大家更愿意去做保养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去人挤人的景点。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只报旅行社你才可以去到一些景点，当然如果你自由行的话，你可能会沉浸式玩透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一小长假各位的出行方式是怎样的，也可以给各位来做一个备调啊。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是享受那种做计划，还是说喜欢一些自然的风光随遇而安呢？甚至是相机的型号或者是酒店楼层，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喜好，你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把这样的一个经验放在下一个假期。下一个假期什么时候啊？薛之谦，黄色枫叶。

0: 啊，像一些二手流转呢，还有以租代买啊，现在是越来越普遍了。是你看一些衣服的挂牌就可以看到越来越重了。为什么？因为有了七天物流之后，大家可能就不太愿意去摘那个衣服的那个牌子，然后呢再给商家寄回去啊。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但是也能看出来大家对于一些消费品的这种态度是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把钱留给了自己最在意的地方，而比起精致的人设，安稳自在可能会更加的重要一些吧，你觉得呢？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正在登陆走九遍来自动力火车，在10:46的分享。现在的年轻人呢，除了有轻徒步之外呢，在城市当中一些漫步或是个性化的一些活动可能会更受他们的欢迎，不用跟别人比拼装备跟档次，也不用追求打卡的次数，喜欢就慢慢的去深耕，不喜欢就随时收手。很多一些网友都说终于不用再被潮流裹挟着花钱了，也有说以前入坑的是先选一个全套的顶配，现在入坑呢有双手就可以开工了。确实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影拍视频的话，那真的就直接大家拿起手机来就可以随时的拍了，而不像以前可能你可能要购买一个单反的相机，然后再买一个支架甚至话筒啊，包括屏起等等等等，可能拍出来没有那么好，但是呢装备可能已经是到位了。所以纯过日子也是现在很多青年圈的一个热词，生活呢不再是拍给别人看。

0: 秋风悄悄抚平，寒露安稳沉淀，在清浅秋日守一份人间清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Alright, here we go。
1: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1: on，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嗨，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n 城市野游。想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你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5 就可以了。北京时间来到18:02，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中超联赛第27轮明天开踢，北京时间10月9号周五晚上的7:35，青岛海牛坐镇青春足球场迎战北京国安。海牛前26轮被扣7分之后，仅积分14分，排名垫底。联赛只剩下最后的4轮，场场都是生死战。国安积38分，排名第三。而10月13号还要客场打亚冠，这场比赛应该说海牛必须全力抢分了。上海网球大师赛昨天晚上结束了正赛首日的争夺，吴亦丙带病出战，6-3、7-6战胜美国华裔选手郑瑞。次轮将挑战头号种子，即将登顶世界第一的兹维列夫。而周一晚就赛点3轮险胜意大利选手贝鲁奇，次轮对阵24号种子。

利领跑得奖，上轮更是以7-0横扫柏林联合。不过呢，奥格斯堡目前火力领跑得奖，上轮更是以7-0横扫柏林联合。不过呢，奥格斯堡目前7分排名第4，最近13个联赛主场只输过一场，上轮还曾经以2-0领先布莱梅，但人想带走3分没有那么容易。北京时间昨天 NBA 季前赛的继续进行，掘金客场117-106逆转击败爵士，拿下了季前赛的首胜。首节落后7分的掘金第二季轰下41分完成了反超，而戈登半场砍下18分，全场18分5个篮板，约基奇只打了养生球，得到了6分4个篮板5次助攻，爵士新秀彼得森空砍23分。回到音乐当中，你要听到是来自 Jennifer Lopez Dance Again。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跳进来来自于阿妹张惠妹，明天的晴天，温度呢是在18度到24度之间，南风3到5级，10月9号，明天祝各位一切顺利，我是 Life DJ Allen 黄征的爱值得，明天见喽，拜拜。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圈套。
1: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0: It's my choice。
1: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
3: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天 high five。

我的好宝们，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五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攀爬。我就是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的，然后。

还有家居好物啊，日用百货呀，啊，还有轻奢的箱包啊，还有零食啊，哎，3700款商品参与活动，买到好价，还能够试试好运气，购物满50，你就能抽一次幸运转盘，多买多抽，次数不设上限，奖品是什么呢？100元、500元、1000元的无门槛现金券，共有1000张，抽中之后全场通用。记得好时间啊，记好时间，10月15号到10月31号，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青岛广电先锋91.5的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好物商城就能够参加啦。大牌驾到，双11专场，好价提前享，好运等你来哟。我们这次商城呢，还有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飞鹰情侣户外冲锋套装啊，主打就是一个冲冲冲啊，从 S 码穿到 4XL 码啊，原价呢386，现在只要128，德国60年的户外老牌，哎，这也是春秋两季不可错过的必备单品，9个颜

颜色，你喜欢哪个你就拍哪个啊！高密度功能性的面料，不仅轻便耐用，而且呢还有超强的透气性和防风性哦，质感特别细腻，微宽松的廓形，不挑身材，穿上巨板正啊，整个人巨精神啊！冲锋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户外运动的时候能够穿出那种高级感，男生穿干练有型。女生穿显瘦气质，哎，情侣搭配，色彩呢也是很不错的啊。你们两个不一定非得穿同一个颜色的啊，他这个色儿你那个色儿啊，但是同一款就显得你们两个啊各自美，就是各自美丽，各自。

0: 家里长辈啥的也可以买一买啊，这不分男女老少的都可以穿，好吗？就去我们公众号里边啊下单，公众号搜青岛广电先锋 91.5 下拉菜单那儿点进去就行了啊。来吧，下面时间又说那话。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替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请来唠啊。
0: 时间的话，这个事儿我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DJ 呀、啊。跳广场舞你不需要 DJ 吗？啊，跳广场舞一般都放这种 DJ 嗨曲儿，是不是？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跳。

0: 处去跳广场舞，还有男伴，越想越生气，竟然对他情就对他的这个妻子呢拳打脚踢。邻居们听到打斗声就报警了，王某的家人呢指证他经常情绪暴烈。哎，这个检方呢已经申请对王某的精神状态做出鉴定了，打得不轻啊。跳广场舞不是时下大妈们的最爱吗？就大爷你咋这么沉不住气呢？
1: 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2: 来是看我，去是够，
3: 请听题。哎，第一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场，2008名鼓手，他击打的那个乐器是一种传统乐器，咱中国的传统打击乐器。哎，这个乐器名字叫什么呢？请作答。就是2008年奥运会开场的时候，不是有2008名这个鼓手在那儿击打一个咱们中国的传统乐器吗？啊，这个打击乐器叫什么名字啊？请作答。

0: 我说然后新群的话呢进不去，你别着急，一会儿群主拉你，要不一会儿就是我下节目的话呢我拉你也行，你别着急啊，悟空啊，淘宝我都答对了，否，这个字念否啊。来，第二题，贺知章的名诗《回乡偶书》当中，儿童相见不相识的下一句是什么？
1: 你这太难受。
0: 贺知章的名诗《回乡偶书》里面，儿童相见不相识，下一句是什么？
2: 望南之头是多么开怀，
3: 一盘大萝卜，
4: 归乡族，
5: 那是啥族？

两把歌很快啊，笑问客从何处来啊，答对。来下一题，旧版的中学生眼保健操第一节是按摩啊眼睛周围的哪个穴位？中学生眼保健操就是旧版的那个第一节

0: 你们都做过吧？那九年义务教育，中学生眼保健操必然做过。
1: 来是看过去是够，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打招呼喊 hello，
0: hello hello， 哈 hello， 这怎么有人这个就是揉太阳穴呢？还有是揉眼眶的，
1: 你这太难受，你说难受
0: 都不对。
1: 哎呀，这个美女长得真尊的，
2: 不，我是男性。
1: 那几位吧，你说身体的嗨，
0: 忘了吗？第一节，第一节我记得是这个眼头啊。哎，这个叫做汤三万的答对了啊。Superman 说这个穴位就在嘴边，等我一会儿停车照照镜子看一下。你就别着急了，已经有人答对了。星辰大海说是揉人中。你这不至于吧，你也没昏，你揉人中干什么玩意儿？那是眼睛周边的穴位吗？答案是揉天鹰穴。

知道吗？来，下一题，清代由纪晓岚主持编纂的我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叫什么？请作答。清代纪晓岚主持编纂的啊，我国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叫什么？请作答。

小伙伴答对了，就是四库全书。最后一题，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出名要趁早，是我国

只有二群的小宝贝们在认真答题，没错，就是张爱玲。这一群在开始扯什么皮呢？这是在那反复扯皮呀、啊。